0: 加油，努力，
1: 发财，
0: 发财，
2: 看出来你想发财了，
1: 真缺钱了，听出来你们这钻钱眼里了。
2: 这前奏一结束，你就感觉第一集猴王出山，你知道吗？
1: 也希望朋友们生活能够顺心顺意。
2: 哎，确实确实啊，这个恭喜发财啊，这个就用咱广东的朋友叫恭喜发财。
1: 嗯
2: 啊，这个什么的顺风顺水。
1: 哎呦，我真的觉得腾霄这个歌就是我之前的第一首开场歌曲，真是太丧了。维安这位朋友就说，我听着啊，嘴角就不由自主的扬起来了，
2: 你看看，就是
1: 小情绪说我要成为粉丝。
2: 嗯，
1: 那你就一定要加我们关注啊。
2: 对对对对，
1: 视频号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来加加关注。
2: 这个所以说以后呢，我们这个改革的方向也就定了啊，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在大家财源广进这一块子，知道吧？就围绕着这个，就围绕这个主题每天改一首，你知道吗？
1: 可以，他说非常耳熟能详且欢快的发财歌，可以称作是2026年的十大金曲 No.1。还说我们是最佳对唱、最佳男女歌手，叫出道吗？让。
2: 所以你看，你就发现，就是你唱，你怎么唱，
1: 它不重要。你唱成啥不重要，
2: 你唱什么就很重要，
1: 这首歌的寓意它是最重要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技巧不是最重要的。
2: 以后我们就这样，我们这个改歌呢，咱也别那个费劲巴叉的，咱们就直接就改这个，咱就叫能量场氛围音乐。
1: 哦，
2: 就是我们这个早间呢，我们就专门设一个这个专区，叫这个
1: 能量
2: 你该起势了，
1: 真好，
2: 对不对？
1: 比我那俗气的烂的能量加油站要好一万倍特效。
2: 听者起势，见者发财。
1: 哎呦，真好。
2: 嗯，这以后我们会不会这个被清评组给批评了？
1: 批评了，那就是祝福。
2: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这个也希望这个大家这个像维安似的，这个听完这个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起来啊。当然也希望大家这个认真践行里头这个努力发财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啊。
1: 但我们还是就是本台呼吁，先努力再发财。
2: 对对对。
1: 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发财之后咱们出去玩要穿上什么呢？我们的天跑速吸鞋了。
2: 哎，是是是啊，这个鞋呢确实是性价比超级高，而且关键核心是在夏天呢它相当的实用。其实说是速吸鞋，那它兼备速吸鞋这个户外鞋越野鞋的功能，但从平时您要是穿上它，清凉透气，哎，这个又防滑又薄，哎，这个也是一个日常通勤很好的一个选择。
1: 速吸鞋为什么大家现在选它？它跟普通的凉鞋还不太一样，你陆地穿它，它就是一个跑鞋，它是一个超跑，但是在水下你穿它，它就是潜水艇。
2: 是，
1: 所以你穿上它之后，城市、山野和海边你是可以随意的去切换的。自己呢买的话呢，可能不太会选便宜的鞋，怕鞋底硬不舒服不跟脚，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
2: 是，
1: 那今天跟着我们999入手天跑这个越山系列的速吸鞋，绝对就没错了
2: 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天跑这品牌啊，它首先呢它是深耕鞋履行业有40年了，它是一个老牌的大牌代工厂。什么叫老牌大牌代工厂？就是它从建厂开始一直就是在给大牌代工啊，不是这些年新进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在这个行业做鞋呢是有相当扎实的这个功力和履历的啊，长期呢就是给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来代工，它自己呢就有 5G 的智能生产流水线，同时它也是浙江省游泳队的官方合作伙伴，亚运会龙舟赛事国家队的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也都在穿它。
1: 是的，
2: 技术靠谱啊，质量您放心。
1: 要说到我们天跑这一款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它真的全部都是硬核的设计。这会儿呢大家在视频端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拿在手上了，拿出了其中一款颜色的一个样品啊。色彩很多，但是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款式。首先它采用的是大面积的透气网纱，整个在脚部的这个脚背以及这个侧面全部用了网纱的设计。38度暴走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走路脚下生风啊。你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你的鞋。同时呢你它透气性强了，那肯定它就没有那种就是闷汗啊异味这样的一个困扰。
2: 它这个网眼就是您看这个视频端的各位您能看着，我跟大家比一下，您看这个鞋正常看这是鞋面吧，但是您看我要把手往里一放，您能看见我
1: 露肤度就这样了。
2: 它因为它透气，它其实都是网眼儿。
1: 对
2: 啊，
1: 另外啊还有一点啊，它拥有的是这个柔软的 MD 的缓震中底， 这个 MD 缓震中底是千元跑鞋级别的一个回弹，你去暴走2万步，膝盖是不酸不累的，它比雨鞋会更轻盈，比运动鞋会更软弹。凉鞋的话，那你穿下水下走一走没问题，但是你从水里面出来，你再去上山，你会不会滑？会不会不舒服？不跟脚？然后不够软弹，
2: 是，
1: 但是这个就是可以当运动鞋来用的。同时它采用了一个 TP2 的防滑大底，加上深齿的一个纹路，非常的抓地，就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一个刹车系统。大家其实今年我是搜了很多呀，就是咱们河南可以溯溪的地方，就比如说我只准备下一次去看一下焦作附近有叫那个9度，就是什么1度2度3度4度一直到9度，全部是河口，小朋友都在里面溯溪。这个时候你要穿一双我们这个鞋，这简直既安全又舒适。
2: 还真是，就是
1: 你户外去玩水，就是溯溪普通的鞋，你踩水是可以踩，但是那凉鞋你出来之后，一是滑，第二是它兜了一堆水，
2: 对，
1: 你就觉得鞋底养鱼。但是这双鞋自带有排水的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的鞋垫，一双负责玩水的时候你快速排水，另一双你换一下鞋垫，日常走路的时候温柔给你承托，怎么穿怎么舒服。
2: 是，所以说现在你看大家这个平时户外露营那个溯溪，很多朋友都是一个新的这个休闲时尚。但是其实咱也知道，就是这几项活动核心呢，是安全，
1: 是，
2: 咱也不能因为玩高兴了就忘记了安全。
1: 对，
2: 所以说其实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户外的装备上，露营的装备上，溯溪的这个装备上，它这个安全性是一定要做到的。
1: 你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鞋。很多的朋友在说关键词是啥，着急买。
2: 关键词是鞋。对对对，
1: 库存不多了啊。同时呢，这款鞋还做到了一个4厘米的隐形厚底，帮你悄悄的拉长你的小腿。日常通勤很得体，户外撒野又很扛打。品牌专柜的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加的。包括就我去年给孩子买了一双，就是叫做那个 K1N。就是那个溯溪鞋，就是挺鼻祖的一个存在。
2: 是是是。
1: 580块钱，就把我心疼的今年小了。我真的觉得买给孩子的鞋，今天我们这家庭款，任何尺码都有，包括自己穿，没必要那么贵了。
2: 是，这个现在价格跟大家说，正常您去专柜上看，359。但是它虽说359，但它是一个千元级的户外鞋的做工加上技术。
1: 因为它是给这种很多的户外的大牌去做代工的。那当然这款天跑的溯溪鞋它本身的专柜售价是359，但是今天给到我们私家车999，给到我们节目的价格是4.4折，
2: 159。
1: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来抢159块钱，帮朋友们来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还有雨天的出行。
2: 是，
1: 但是我们限量只有200双，昨天100多双应该卖的差不多了。
2: 昨天卖挺好的，
1: 大家速速回复鞋来抢单。那我们有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供大家来选择，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
2: 是，
1: 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灰色系，还有那个
2: 黑色、灰色和杏色，
1: 对，就是那个奶茶杏色，这真的是你搭配什么衣服都出片。
2: 对，
1: 7天无理由退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如果纠结颜色的话，你下2单，不行的话你再就是退回来一单也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个关键词还是不这么说吧，

0: 搞得我们商城工作人员老麻烦。
1: 真是，质量真的是挺好的，价钱也是非常这个合理的。您这个穿上之后，其实我就说这双鞋不仅仅咱说户外露营啊、溯溪穿，日常通勤穿也非常合适，
0: 也好看。老杨已经下单了。
1: 对，他要不是因为尺码不对，他就想给这个咱这双野走。
0: 我们为了跟大家展示，就没让老杨野。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野一双。我能不能不学习小朋友说话呀？做一点正确的示范，
1: 显得年轻。
0: 在我们那个年代，这叫做媚了。七天无理由的退换啊！但是我们限量仅有200双，售完就不补了，全国共享一个云仓，各地每年到夏天，这双就真的是走得特别好，抢得特别快。空仓是非常快的，此刻大家听到了就不要等到单位啊，说我就在办公室再抢一抢。如果有你喜欢的鞋号和那个尺码，大家正码正拍，有你喜欢的颜色，就是刚好能加入到购物车里，没有变成黑白，那你就速速下单。
1: 是，这个我觉得也特适合给孩子买，就是夏天就是暑假他出去玩或干嘛的，
0: 是
1: 你穿个它，其实又透气又轻薄，而且价钱还不贵，孩子那个脚啊。是吧？那个这个就尺码变得也快，对吧？
0: 你给孩子买凉鞋，有时候学校不让穿呀。
1: 对。
0: 到夏天的时候，学校不许穿那个露脚趾的。
1: 哎，是。
0: 现在小朋友也不喜欢穿，就是露脚面太多的那个鞋。
1: 对。
0: 体育课也不方便，但是这双你穿上去体育课，你去跑步，
1: 也很合适。
0: 你去跳远合适，然后又凉快，一天小朋友坐在那儿不闷脚，
1: 是
0: 还可以出去溯溪。
1: 对，
0: 我都有点啰嗦了。
1: 你直接回复吧，就是您回复这个鞋到微信平台159啊，这个大牌代工的这个40年老品牌，给大家来的这个溯溪鞋，159直接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颜色和合适的尺码了。
0: 有朋友知道我刚才说那个9度的地方，他说刚好你再来一波防晒衣，去9度物理防晒一定要做好，那是真晒啊！
1: 你别说，还真有。
0: 大家回复一下鞋吧。
1: 是。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0: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9: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

0: 可以。
1: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4: 为什么呢？
3: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5: 曾经经历过。
3: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4: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3: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5: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3: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5: 记单词、
3: 记手机号、
5: 密码等等。
3: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5: 听过的故事、
3: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5: 脑海当中。
3: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5: 气味、
3: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5: 开心、恐惧等情绪，
3: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5: 提取相关的记忆。
3: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5: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4: 即视感。
3: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5: 小 bug。
3: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5: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3: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5: 它的着装、
3: 遇到它时的感觉、
5: 它的声音，
3: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5: 即视感，
3: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4: 这段我梦到过。
3: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5: 这段我梦到过？
3: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5: 储存起来。
3: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5: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3: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5: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3: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5: 会逐渐变少。
3: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5: 非常丰富，
3: 而且
5: 还很年轻
4: 啊。
6: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基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将至少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2: 今日头条，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这个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为啥前头音乐空了那么长
0: 啊？
1: 单纯是因为电脑卡，
0: 打不开。
1: 对，就虽说这个我们这个主持人啊，这个应变能力很强啊，但有些可以发挥，有些不能发挥，你知道吗？这个必须得等那个电脑
0: 发挥不了一点。
1: 对，
0: 感谢朋友们的包容。
1: 是，
0: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除了在节目端可以听到我们之外呢，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也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哎、
0: 先先就在视频上问了南阳为什么听不到了？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目前有一些临时的信号的调整，大家近期收听我们的话，我们主推我们的视频号，
1: 哎是，
0: 就是大家连听带看，不喜欢看了，把我们的人脸一捂，
1: 手机扣哪儿是吧？
0: 扣到哪儿，反正放，这是音质也是可以的，
1: 好卑微。
0: 因为这个找到我们是就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嘛，因为大家现在就是短视频，可能会就是比这个 APP 去收听是不是更加操作娴熟一点？
1: 哎，是。
0: 同时呢，大家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也是能全程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1: 哎，对，刚才这个听潮雨声还说呢，说这个从聊天局一下子切换到一本正经，还感觉怪不习惯的。
0: 我们开会跟上节目也不一样啊。
1: 哎，对。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这会儿得跟大家说一消息啊，这个也是这个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新的这个体验。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呢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呢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当中，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报名的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的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来指导，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和镜头的表现能力。到场呢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剧集呢将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有完整的体验影视拍摄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名额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各位，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能报名了。
0: 同样非常紧张的是我们天跑苏西鞋的库存了。很多朋友在问啊，说灰色还有货吗？大家自己看，你先回复一个字鞋，点击我们弹出的第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呢，你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款式以及它的颜色，你加入选择你的尺码加入到购物车，如果说是能加入进去就是可以支付。
1: 哎是，
0: 支付完你就锁到这一单的库存了。因为我们这一批只品牌方给到我们200单的一个库存，不多的不再给了。全国每年到夏天开始大家溯溪的这个时候都在抢，这款鞋会卖得非常的好，所以断货极快。大家此刻呢回复一个关键词鞋，千元级跑鞋的回弹，但是大家今天这款速吸鞋能拿到一百 是一百四十，
1: 一百五十九，
0: 一百五十九
1: 啊，一百五十九
0: 这样的一个价格，就真的全家都很介意，
1: 是
0: 啊，回复鞋一键抢单了。
1: 嗯，
0: 今天呢，畅行早高峰陪你安满路，我们把这个通畅的畅啊，
1: 嗯，
0: 就改为了唱歌的唱，
1: 嗯。
0: 吟唱的唱、
1: 哦、
0: 欢唱的唱，
1: 你说这词量真大，你说这捂不住了，这还
0: 说不完，这就是到九点都说不完。我们唱什么？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既然定为啊，就今天算是周三我们爬坡最顶峰的一个能量场音乐。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歌呢，应该是带有一点点魔性，当然也会同时有那么一些个力度在里面。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接下来这个选的这首歌啊。
0: 唱一唱你们的工作吧，
1: 也相当的震撼。
0: 而且我们跟上一首歌，你发现没有，它是一个序列的作品，
1: 串联是吧？
0: 啊，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
1: 云宫迅音，
0: 云宫迅音
1: 啊，
0: 这首歌叫做《通天大道宽又阔》，
1: 是《西游记》的开场曲和结尾曲。这今天咱是为了庆祝《西游记》开播40周年是吧？你们
0: 我们今天纯纯庆祝的，
1: 嗯，
0: 是离周末只剩两天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通天大道宽又阔，也希望大家的工作啊，精进的同时，
1: 嗯，
0: 松弛又快乐。
1: 哎。

疯狂做周报，又得想创收营销，精益求精，我是企业解除代表，欣赏。

三颗蝴蝶花，又得把方案琢磨，一天到晚怎么他就这么多活。就算是工资少来不说我

0: 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些人发自内心的呼喊。
1: 本来这首歌没有涉及呐喊，
0: 对，我们就是在伴奏里硬加的，是吧？
1: 你希望大家通天大道宽又广、
0: 啊。哎，对对对，核心是这个。
1: 嗯，
0: 这个要么我就说我特喜欢这《西游记》啊，人那严肃老师那词儿写的特好、
1: 嗯，
0: 其中有一句叫什么呢？敢问路在何方？
1: 嗯，
0: 路在脚下，
1: 啊、
0: 一步一步走出来，
1: 哎、
0: 是不是？
1: 光影他就说了，
0: 嗯，
1: 他说萧哥这音调今天拔的有点高啊，那他没有办法，音准好他就得跟着音乐来。
0: 你讲你不要。就不要老认为这个给老杨这加滤镜，
1: 是吧？
0: 咱在民歌派系当中
1: 都差不多，大家不要给这任何人，
0: 因为也小有分量。
1: 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这技术手段就大差不差。
0: 你这我坐他邻桌，我偷学多少？你知道
1: 吗？对对，你不能因为只是纯因为老杨，资历高，报价高。纯属觉得老杨就一直他在各个赛道就都能领衔我们吗？不是的，
0: 对，那个菩提说、啊、就是这一天他跟猴干上了。
1: 严香说，小麦、你们这是来过瘾的吧今天。

0: 就是乱颤，但是这一次他在唱摇滚的时候，他用声啊，他的那种技巧啊，包括天然的、啊、王菲基因的那种传承啊，那个音色呀，就是怎么听怎么美，你知道吗？所以各位朋友们 Are you ready? 做好准备了吗？哦，好，我看快进广告了，我先把手上的那个活给大家安排一下就是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啊，刚刚呢我们的天跑运动鞋啊，天跑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回复鞋，回复鞋加小助理好友154今天带走啊。我跟你讲一定要去买它，这个夏天你什么鞋都可以不穿，但一定要穿它。运动鞋就给我扔一边，为啥？因为它陆地穿是超跑，水下穿它是潜水艇，你水下随便踩水。你看刚刚播报了天气，马上下午可能有突发的大暴雨，未来两天也都会下雨，夏天也就是一个雨季的日子，包括现在开漂啊，或者说是水上世界开园啊，包括你带小朋友们要去海边玩啊，就这一双鞋搞定，你晚上刷完早上起来它都干了啊。朋友们，关键是它穿着啊，除了它能够就是让你久走不累，因为它有千元跑鞋级别的回弹嘛，另外呢它还可以让你脚下生风，脱下鞋也不会有臭气攻击。比如说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长途旅行坐在车上你也不用担心脚特别的闷，再加上它有深齿纹路，还有一个防滑大底，你尽管的放心，你在山里你爬山哦，速吸的线路你随便踩到那个山上的愣愣角角，你都不用担心它会滑，你知道吗？而这双鞋子还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今天回复鞋，还对，还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儿，朋友们，你也不用担心穿上说，哎呀，我是不是显得个子特别矮呀？不存在，该考虑的我们都考虑了。你就记得每次你想买东西的时候，买哪个品类来我们这儿，因为丹丹给大家选到的都是这个品类的天花板，明白吧？就看你需不需要就行了啊。丰俭由人，按需下单，回复鞋154块，154块，你现在能买个啥呀，朋友们啊？洞洞鞋前段时间推荐，你买也行，但是洞洞鞋呢，它有时候上班是不允许。但是这首不是这首歌，这首鞋的，但是这双鞋呢它上班没有问题，包括它各种各样的搭配颜色很好看，家里有大童的也要去买它好吗？好啦，我就说这么多，回复鞋。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SK2 的神仙水，神仙水这个东西我不用再讲它那么多了吧，我就先说说机制好吧。230毫升一大瓶，1690，我当时找人前几年的时候呢找人代购还得1000出头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朋友们不用千元，也不用找人，不用落那个人情，我们私家车999-68狂欢大促直接给到大家破价福利399块，真的啊，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给大家直接拉满，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像是经常熬夜的朋友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疲惫的倦容，大油皮混油皮出油长痘的啊，毛孔粗大的，坚持用平衡水油收敛毛孔，脸蛋干净清爽，一用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关键词回关键词是回复神仙水啊，回复神仙水，小助理上链接394带走专柜1690块的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哦，回复神仙水，
1: 3、2、1上链接。
0: 那咋弄？那广告了，广告之后吧啊。 Don't break my heart，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7: 为什么呢？
4: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8: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的。

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侧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

0: 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怎么样，朋友们？听到了他的那份从容和自信了吗？这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在2026年歌手舞台当中的一首老爷子的歌啊，唱了老爸的歌，而且。怎么样，朋友们？听到了他的那份从容和自信了吗？这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在2026年歌手舞台当中的一首老爷子的歌啊，唱了老爸的歌，而且在唱的过程当中仿佛还有王菲的影子，对不对？青春靓丽。

持风格咋办呢？呀，证明你跟我水平一样啊，都可高。你喜欢你就多点支持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关键词回复给你来一波。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此时此刻的关键词回复是什么呢？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这个时候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防晒的介绍，就是每一个品类的天花板大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所以那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防晒呢，不知道又是谁的心头爱，你就可以去买，因为今天的机制一定是比商场要好太多太多了。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他家主打修护和抗衰，对不对？这款防晒呢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独家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啊，提供了细胞级的抗氧修护，真正做到了全域防晒啊，以及防老。另外呢，海蓝之谜一家的实力呢，我觉得它的品牌价值说明了一切。它现在是等于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加妆前打底全搞定。你看之前有些防晒是什么吧？防晒隔离加养肤，它是防晒隔离加你化妆前的一个妆前打底，真正帮你做到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类肌肤类型啊，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你知道有一些防晒呀，它涂完之后呢，它会很油，它很难后续的一些上妆。所以今天的这款呢，人家帮你怎么说，就妆前打底都给你安排进去了一些成分，大家只需要啊，就是应该是说更加的节省了吧，在你化妆的步骤上，是不是？来，海蓝之谜啊，平时入手门槛有点高，50毫升他们家的防晒乳990，可吓人。因为我印象不是我印象吧，就是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防晒霜300块钱可以了就，对吗？而今天真的如我所想，618狂欢大促，单瓶只要299块。你知道囤两瓶再减100哦，两瓶到手499块，平均一瓶才200出头，这可真是花平价的钱用顶奢贵妇防晒，既能够防晒抗老，又能够养肤护修护啊！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的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绝版的福利，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抓紧抢购。我不用再说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了吧？我嗓子可哑呀，我这两句话可费嗓，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5元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那以后我都不说了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来吧，跟你们扯了这么多啊，都忘记告诉你们天气情况了。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感觉闷热闷热的？还有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阴雨连绵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大家需要防的就是强对流的天气，注意提前做好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西部、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9到11级。那么在4号的时候呢，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5号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而且呢，本周啊是到了高考临近的日子了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能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加油，希望他们今年都可以金榜题名。而在本周日的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加油，希望他们今年都可以金榜题名。而在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进行私家车999的视频号直播哈，一路来关注高考，到时候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微信私家车999，此时此刻线上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取得联络，想要听啥歌，想要听我唠啥嗑，都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留言喽。我知道有些朋友们啊，你别看啊，就是怎么说呢啊。

0: 像极了夫妻之间的相处。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微信私家车999，欢迎你留言给我，想要听谁的歌呢啊？留言喽。云淡风轻说，灵魂拷问，如果他妈要不是王菲，会不会站在这个舞台呢？那你多虑了。他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了，他妈就是王菲。啊，来听听王菲的这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Please。

不知道王菲有没有发现，最近她这首歌点歌率啊，点击率超高。其实我们都是从她女儿那里过来的。而且你听出来没有，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的音色，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跟窦靖童，就是。而王菲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忧郁，但却不压抑，有种奇特的治愈感。你看，我特别喜欢王菲的这种声音，把我既紧张又松弛。

0: 真不错呀。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欢迎你继续给我推荐好听的歌。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杰玛·哈利特的作品《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其实单单说清楚什么是情绪劳动，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而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劳苦功高。作者哈利特写下了一次母亲节的经历，引起了无数女性读者的共鸣。她希望丈夫找一家合适的家政公司预约一次房屋清扫作为他们的节日礼物，但是丈夫拖到最后一刻才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最后又因为报价太高而放弃。最终她的母亲节礼物是一条项链和丈夫亲自打扫卫生，而她则要面对照顾三个孩子和除了卫浴之外的一片混乱的家。以一般的标准来看，哈利特的丈夫已经是模范丈夫，每天晚上洗碗，经常做晚饭，会在妻子忙工作的时候哄孩子睡觉。之所以没有能够送出妻子想要的礼物，竟是因为他下意识地回避完成这项家庭任务所付出的情绪劳动。比如说，他要对比几家家政公司的报价，同时呢，再对比几家家政公司的服务质量，然后付款，然后预约清扫时间。其实，对于所有照顾家务的女性而言，这样的事物可以说天天都要遇到，并且周而复始，永无尽头。关键是不被看见，而且是完全无偿。哈利特在书中写道，很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蕴藏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数都是由女性关注、追踪和执行。其实在职场当中，女性也是一样，她们承担了职场和社会当中更多的情绪劳动，也保证了整个系统顺利运行，充当了很好的润滑剂的作用。她指出，这种失衡不仅令女性不堪重负，也让男性无法真正感受生活。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比如努力和伴侣展开关于情绪劳动的对话，改善完美主义倾向，拥有自己的价值等等一系列方法，最终哈利特和丈夫之间也达到了某种平衡。

0: 无论书中给出的方法是否适用于每个人，但是将过去看不见的东西摆在台面之上，已经是发生改变的第一步。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作品是《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大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0: 那这一首好久不见，比如说张学友的好久不见，比如说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哎，我跟你讲哦，周董是我唯一能够在啊 QQ 音乐上充续绿钻的人。真的，我续 VIP 真的纯粹是为了听周杰伦的歌，朋友们。而且你知道听周董的歌哦，就他的这首歌的曲风特别的欢快，然后听完就莫名其妙的好开心，有没有？而且呢，你知道他的这个年龄哦，就唱出了啊，就是唱出了就是年轻人的那种应该是说什么年轻人的情绪和状态。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那个昆凌嘛，他在参与综艺节目《中餐厅》的录制，然后周杰伦呢就全程跟着昆凌。很多人都会说，《中餐厅》的节目组才是最懂周杰伦的，明明没有邀请周杰伦，却能够让周杰伦天天出现在节目录制现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说节目组啊，反正其实都蛮了解周杰伦的啊，请不起周杰伦怎么办？那就请昆凌和王俊凯。为啥呢？一个是周杰伦的老婆，另外一个是周杰伦的小迷弟和好朋友，哎，啊，所以为啥昨天周杰伦呢又在他的抖音啊，还有他的那个微博啊，就是他的朋友圈啊，发送了他周游记录制的过程当中呢，跟这个黄晓明啊，以及跟那个谁，那个王俊凯他们的合照呢？所以呢，你根据周杰伦社交平台最新的动态来看，你能够分辨出啊，就是首先呢，周杰伦因为昆凌啊出现在了中餐厅的录制现场，再加上自己的好朋友啊王俊凯啊，对不对，自己的小迷弟也在现场，所以他顺便去探班了，然后呢顺便啊就在现场录制了自己的综艺节目周游记。哼，在我看来，他是不是不想人家觉得他是为了昆凌而去啊，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凑巧碰到一起了呢。反正就是看着周杰伦分享的自己跟黄晓明的合照啊，我估计啊，中餐厅节目组睡觉都能笑醒。为啥？明明没有请周杰伦，可周杰伦却每时每刻都在宣传中餐厅。真的不得不说，节目组真的是太了解周杰伦了。
1: Come on， 来嘛。

所以关于八卦你还想听什么呢？微信私家车99，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喽。那当然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来点播哈。此时此刻的关键词回复我也再给大家来一波吧，就是我们的天跑速吸鞋。我刚刚跟大家已经说过了，你今年夏天你什么鞋都可以不买，但是要去买天跑速吸鞋，因为它可以啊，就是陆地水下两穿啊，城市山野海边你随意切换，包括你上班都可以穿它。洞洞鞋有时候有些单位是不让你穿洞洞鞋的，所以这双鞋呢你上班你随便穿，而且它很多搭配的颜色很好看，男士女士同款。我蛮喜欢它的各种各样颜色搭配的，尤其是那个白绿的两个搭配的颜色。那今天带来的这个速吸鞋呢，天跑这个品牌它深耕鞋行业40年，老牌大牌的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关键是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的品牌，专业游泳运动员都在穿它，可想而知多么靠谱和放心啊，品质绝对在线。首先大面积的透气网纱，脱下鞋不会有臭气攻击，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再其次柔软的缓震中底，就是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轻盈，比运动鞋软弹。包括里面的一个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我告诉你每一步让你踩在带水的石头上都是稳稳当当，不会打滑。户外玩水速吸线路你随便玩，你跳到水里你那双脚都不沉，你去玩那个什么水上世界玩那个什么造浪池，你尽管穿那双鞋也不硌脚也不沉，而且呢让你自由自在的。朋友们，包括你带小朋友们去沙滩，你就这一双鞋出门玩足够了啊！家里有大童也要去买它。这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好吧，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舒服。回复鞋，回复鞋，4厘米的隐形厚底儿，悄悄拉长小腿啊！品牌专柜速吸鞋很贵的，1000多，小朋友们都得卖6-700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天跑品牌哦，让你只需要花不到200块钱买到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家

0: 技术，钱全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了。来，重点多少钱呢？618狂欢大促加上加我们小助理好友，再便宜5块，一共159块啊！不，154块，154，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这不是马上又要下雨了，你穿这双鞋就是及时鞋呀，朋友们。回复鞋，回复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全部都是热门色号，真的很好看，很百搭。男士朋友们穿着它去上班，今年夏天你啥鞋都不要买，不要买去什么漏孔的那些运动鞋啊，贵啊，而且雨天还没法穿，你刷一次吧，干半天。今天这个速吸鞋，你洗着澡你给它都刷了，我跟你说。第二天不耽误你穿啊！回复鞋只要154，白迷回复鞋，回复鞋，小助理上一下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休息一下嗓子哦。你们想听什么歌，赶紧来点播。待会儿广告之后见。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

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间的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我是王恒潇，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2: 和王腾霄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坚定。好久都没有听过 Vivian 的歌了吧，这是来自徐若瑄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笑的眼睛。怎么说呢，我觉得徐若瑄真的是特别有才又有颜的一位女生哦。周杰伦有很多歌曲好像都是她写的哟。而且我印象当中，比如说周杰伦的《爱情悬崖》、《可爱女人》、《简单爱》、《开不了口》、《龙卷风》等等等等，如果他可以上浪姐的话该有多好啊，
1: 更美丽，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他咯。
1: 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在早上9点到12点跟我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那我留言说，有一天晚上听广播听到后弦的娃娃脸，今天想点一首后弦的西厢。哇，猜得了开头猜不到结尾，是不是？这叫我刚刚说的什么风来着，欧亨利风。那待会儿的时间给你安排，你等待一下吧，好不？那这个时候呢，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已经提醒我要进广告了，过得多快，我觉得我还没张嘴你就要闭嘴了。我不行，我憋得慌，我要把这一趴的关键词回复给你们说完我再走。我们的神仙水 SK2 我就只给你说一说它的机制，剩下的我觉得我不用讲那么多了，超有名的 SK2 的神仙水，什么小灯泡大红瓶啊，都是人家的王炸产品啊，而且它也不是普通的护肤水爽肤水，里面还有90%的人家家自己有的天然发酵的 Pitara 精华，也只有人家自己有这样的技术成分，别家用不了，所以人家家才是王炸，每一个大品牌都有自己的这个王炸基因，你明不明白？所以朋友们，你如果用的特别好你就去买，因为机制真的啊又是王炸，我跟你讲。我今天给你炸懵，我跟你说。23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690，今天直播间真的一模一样，230毫升正装399，较少 找小助理加好友再减5块，394。618狂欢大促真的是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给大家直接拉满，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 SK2 神仙水394带回家，还迷了，这可是大牌啊。好，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保这个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保证正品，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而且 SK2 神仙水在外面可有一句 slogan 哦，人家说过几十年口碑沉淀啊，这个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够解决的，乖晒了朋友们。吃亏上当就这一回，没有用过的去试试，用过的朋友们还迷了。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
2: 3、2、1上链接。
0: 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你说那1600几的神仙水，你省下来那么多块钱啊，1200块钱了吧，都对吧？你这1200块钱你能买一颗黄金不？你跟我说，你知道吧？最近一段时间啊，国内黄金价格持续走低啊，朋友们啊，就在昨天上午，国内金价已经跌破每克980块钱的关口了。然而和金价跌跌不休啊，跌跌不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品牌金价调整并不明显了啊，咋回事呢？比如说周生生、潮宏基等等黄金客价。

0: 1360块钱以上，而且公费不跌反涨。有人就感叹说，哎呦，公费都能买好几克金子啦。然后黄金师傅啊就解释说啊，一件精美金饰背后涉及设计、倒模、精雕、抛光等十多个独立工序，公费拆分到多个环节就很少了。所以朋友们，你怎么想呢？我觉得吧，就是不想降。反正这个事儿吧，就是金子也不是必需品，朋友们啊。它的起起伏伏，现在变化比翻书还快啊！必需品是什么？吃饭啊！好啦，懂的都懂，不再多说。反正我是确认过眼神了，跟黄金，我觉得我是买不起的人。啊，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前挡风玻璃，不同汽车上的造型却是不一样的？每天在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汽车，包括自己开的汽车，但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都是前挡风玻璃，为什么小汽车上的是斜的，而大客车上的却是直的呢？
7: 为什么呢？
6: 简单来说，有三个原因。首先，弧形更美观。单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圆形给人的感觉更加柔和舒服，方形则是棱角分明，看起来会更加硬朗。所以汽车的造型大多呈现拱形的弧线造型，这样的造型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念。而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正是迎合了这种造型的设计，这样有利于车身的美观性提升。而且小汽车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自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而绝大多数的大型客车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比如像公交车、货车，针对性强，审美并不用排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原因二，阻力小，速度更快。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克服风阻的影响，这是因为汽车行进到一定的速度，如果风阻系数太大的话，不仅会对汽车的动力有所影响，还会加大汽车的油耗。而把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就能有效地减小风阻，加上流线型的车身，就可以把风阻降到很低，不仅对提升动力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油耗。和小汽车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的大型汽车本来就对速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因为体积大，大车往往还会被限速，所以风阻对速度的影响就不如小汽车那么重要。当然，大车也不是完全不考虑阻力的问题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像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其实也是有一定角度的。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行车安全了。小汽车设计成倾斜，可以有效的规避
8: 镜面成像效应。
6: 由于小汽车车身很低，暗色的路面或者路边的建筑物就变成了玻璃的底色。如果竖直安装的话，这挡风玻璃就会像一面镜子，车内的人影跟座椅，特别是夜晚之后，车打出的强烈灯光就会映在玻璃上，形成虚像，干扰司机的正常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晚上开车车内一般不开灯的原因。如果前挡风玻璃倾斜安装的话，在玻璃上形成的虚像在司机的视野上方，就可以避免司机对虚像的误判。而公交车跟大货车由于本身的车身比较高，竖直安装的前挡风玻璃背景是浅色的天空，车内人和物形成的虚像在上方悬在空中，映在玻璃上的虚像基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对司机造成的干扰几乎就可以约等于零了。
9: 白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这是 Now 点播的一首歌，西厢，来自后弦，你听到了吗？请收歌。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天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每天早上三个小时，丹丹陪跟我们走在大路上啊，我们一起来唠嗑，顺便一起帮你把喜欢的东西放入购物车。哎，我跟你讲啊，就是后弦呢，他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是属于网络歌手，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可惜的一位，因为他的歌曲、他的词曲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包揽的啊。他和其他几位当年的网络歌手来说，他是不同的风格，尤其他是把中国风和 R&B 结合起来，

0: 充满古典又现代的一种感觉。包括这首《西厢》哦，你听到没有？就声线很明亮，节奏又很轻快，而且这个后弦啊，大家在那段刚出现的时候一直拿他跟周杰伦相比，就说他很像周杰伦怎样怎样。我觉得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你不能强迫你喜欢谁别人就要喜欢谁，而且各有各的特色，也不能说哦我不能和他像。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你长得很像，只是你们还没有相遇。你说咋了，你人家不能跟你长得像，那人家还说你不能跟他长得像。所以我觉得大家多一点的包容好不好，以欣赏作品为主。那其实听到《西厢》这首歌啊，我想到了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养生，我觉得有必要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老祖宗才是最懂午睡的登上热搜，他们怎么睡午睡了呢？我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播放，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哈。
1: 原来咱老祖宗才是最懂午睡的，这就是在宋代古画《淮阴萧夏图》中看到的古人的午睡方式。他们不是平躺，而是把小腿抬高搭在一条平基之上。其实这样的睡姿才是最科学的，它能让下肢血液回流，最适合久坐或久站的工作者，并且抬高双腿增加了身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通风排汗，让身体感觉更加凉爽。巧合的是，西方所谓八分钟休息法跟咱古人的午睡方式竟然一模一样。
0: 所以朋友们啊，古人只是古，哎，他不是这个傻。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就是把脚抬高了，然后你睡觉血液循环真的啊，真的可以让你睡得很快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那说到午睡这件事情呢，我也有必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午睡呢，其实在夏天午睡是最好的一种养生的方法了啊。针对就是不同睡眠状态呢，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也有所区别。比如说夜间睡眠充足的人呢，其实啊每天午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夜间睡眠不足

太久陷入到睡眠的惯性，醒来昏昏沉沉，还不会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如果不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也是一种休息。其实古人睡觉还是蛮讲究的，你知道吧？我之前看过啊，说古人用那个睡字其实挺严的，比如说他们说寝，就寝的寝，寝在古时候它意思是躺卧，并不是睡。什么是睡呢？就是寐，夜不能寐的寐啊，寐是闭目入觉，眠，睡眠的眠是闭目未睡啊，眼睛只是闭了，所谓的闭目养神嘛。我觉得假寐是衣冠未解，坐着打盹儿，而睡本是坐寐，坐着入境才算睡，疯了没有？啊。反正这六种境界吧，就是分得毫不含糊，在过去啊，所以说是不是再次印证那句话，古人只是古而不是傻。你知道吗？如今哦，现在的金人把趴桌闭眼统称为午睡粗了。啊，可这一字之差却是整条脉络的丢失。朋友们，所以以后你再说自己要睡觉的时候，你就说我寐了啊，我寐了。如果你只是衣冠未解，坐着打盹儿啊，我跟你讲啊，那叫假寐。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啊，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也来跟我一起聊聊养生哦。哎，是怎么的呢？我们聊到这儿了呢？哦，就聊到了睡觉一定要高枕垫脚，是不是？哎，确实蛮不错的哈，大家可以试一试看哦。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曲。如果你不点歌的话呢，待会儿我要安排一首歌，我觉得很不错，那首歌听起来啊特别带感。至于什么歌呢？啊，广告之后我再给大家揭晓。那此时此刻关键词的回复再给大家来一波吧，好不好？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防晒，海蓝之谜防晒啊，你自己去搜吧，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990，真心有点舍不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一瓶，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啊！用顶奢贵妇防晒花瓶价的钱 ，so easy， 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够养肤修护。它的这款跟别的防晒不一样，是因为它一瓶可以做防晒隔离加妆前打底。你知道有一些它是前面有一些什么养肤的成分，那他们家呢，就是你化妆之前省去了妆前打底的那个费用，这一瓶全部帮你搞定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有什么黏腻呀，然后有什么刺激呀，敏感肌用它都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一瓶299，两瓶再减10块，499，这可是海蓝之谜家的这个软壳防晒乳哈，你上网可以搜一搜去了解了解。反正护肤这个东西还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心爽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1: 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7: 哈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

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坪，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三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我的天空，没错，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如果广告之后你可以等到的话，我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让很灰心的自己充满了力量。你知道，这是南征北战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是用那种特别直白有力的歌词，在讲述告别过去啊，拥抱未来的一个故事，对不对？而且我的天空呢，就象征着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之地，在迷茫的时候呢，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引的方向，有没有？尤其是在这一周日哦，高考的第一天，我跟你讲，梦想这个东西，你现在想来，尤其是你人生过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说出来是一个很矫情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它真的是生在暗地里的一颗种子啊，你仔细品品，真的只有破土而出啊，拔节而长，终有一日开出花来，才能够正大光明的让所有人都知道，原来这是你曾经埋下那颗有梦想的种子。在此之前，真的除了坚持别无选择。所以即将参加高考的一些学子的爸爸妈妈，如果你听到我刚说的这番话的时候呢，一定这两天好好的安抚孩子的心情哦，给他们加油鼓励，他们一定可以。整的我自己这一出，我自己都想上去再考一次高考了。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而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信息哈。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这两天想要加油的话呢，你可以再等一下，因为明晚24时油价或将迎来年内2度下调啊。国际原油走弱，带动变化率深陷负值，加满一箱油到底能省多少钱？具体的降幅，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卓创资讯分析师王卢清的一个解读。
1: 本期亚洲期以来，美伊和谈进展良好，一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虽然后期局势稍有反复，市场担忧情绪再生，原油价格反弹，但整体来看，本期亚洲期国际原油均值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据卓创资讯测算，截至6月2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12.08%，预计汽柴油下调535元每吨。铁价窗口在6月4日的24时，距离铁价窗口开启还有一个工作日。本次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已是大概率事件。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预计6月4日24时，92号汽油跌幅在4毛2分钱，0号柴油跌幅在4毛5分钱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节省21元左右。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居民驾车出行以及物流运输燃油成本将有所降低。
0: 朋友们，21块钱一顿外卖呀，朋友们，那可得省啊！记得，后天吧，后天保险一点啊，加油。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那日常通勤的时候，等电梯或者是在工作的间隙，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总觉得有一点点浪费。其实呢，不用专门去健身房，利用这些短暂的碎片时间就能悄悄的练腿。今天呢， Qbaby 来教你一套隐形的腿部训练法，站着就能完成，轻松来强化我们的双腿，把健身呢无缝融入生活。首先第一个动作呢，你先自然站好，双脚与髋同宽，慢慢的把脚跟来抬起来， 到最高点的时候保持1秒，感受到小腿在收紧，在慢慢的落下，就像在偷偷的长高一样，重复5到20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的美化我们小腿的线条，还能够让我们的脚踝更加的灵活，哪怕是在工位旁边、电梯口都能够做，完全不会引人注目，轻松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激活一下我们小腿的肌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单腿平衡。首先呢，手扶稳或者看着前方的一个点，轻轻的将另一只脚来抬离地面，不用抬太高，脚踝悬空就 OK 了，专注保持我们的身体步道，你会感觉到脚踝和核心都在悄悄的用力，左右换着来，不仅能够强化我们腿部的稳定性，还能够锻炼核心力量，帮你改善体态，小动作大作用。看，电梯还没到，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腿部的激活，把这些碎片时间利用起来，健身真的可以无缝融入生活，赶快跟着 Q Baby 一起练起来吧，加油！
3: Q Baby, you can do it!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好吗？来吗？

0: 你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了吗？还或是这首歌有没有让你记起一点什么东西呢？这是来自贾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如果你看过电影《热辣滚烫》，她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的话，你对这首歌应该特别的熟悉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贾玲为《热辣滚烫》滚烫献唱的一首蜕变的歌曲。他在这首歌当中分饰两角，然后和过去的自己对话，从一切来不及的叹息到现在开始好好爱自己的觉醒。歌词用那种蜻蜓翅膀上的水滴这样细腻的一种意象，完成了一种温柔的自我和解。你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对不对？
1: 遇到坏人会挡在朋友的身前。
0: 你知道啊，那一年我们都没有见过贾玲，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我特别喜欢看到她和沈腾之间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互动啊，他们之间彼此的一些表演呀，那一年。

没有见到他，再见面就是在过年之后的他那一部电影。那一年很多人都很想说，说丫头你是不是那一年累坏了，你知道在最后他出场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大暴瘦，对面的镜子反射过来的是曾经的他自己的样貌。事后呢，很多人对这部电影呢也进行了一些了解，才知道原来贾玲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又让自己先提前胖了20斤。大家应该都减过肥吧，你知道那个减肥有多痛苦吗？尤其像基数本身都那么大的人来说，那个减肥啊不只是纯运动啊，它不能吃，你明白吧？之后的贾玲瘦下来之后呢，就很多人说哎呀还是她胖一点好看。怎么说呢，狂飙里有句话说特别好，我做好人时那些坏人欺负我，而我做坏人的时候那些好人又要审判我，你说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不管干啥都肯定有人说，所以不用总想着讨好别人，你做你自己，让自己内核强大。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法了哈。节目进行当中，关键词的回复有很多，大家去选择自己需要的留言就可以了。比如说此时此刻回复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原价专柜是16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399一瓶，然后再找小助理加好友再减5块，394。所以经常用神仙水的朋友们不要再去商场买了，也不要再去找自己所谓的渠道很便宜买了，你再便宜都没有我们的便宜啊！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

0: 真的啊，说到减肥路上啊，我不知道谁成了你的绊脚石了。你看我吧，就属于闺蜜啊，就是我们俩现在就属于什么吧啊，我们俩现在就属于是啊，你可以黄金，哎，黄金比我多四斤，但是我不能体重比你多四斤。你不能体重比我少四斤，是不是？你知道昨天我刚跟我闺蜜说，我说最近这两天我瘦了大概有一两斤了吧？你知道她昨天晚上啊，就立马买来榴莲给我。你说啊，你以为你胖是因为吃的少，动的少，吃的多，动的少啊，朋友们啊，那是控制不住自己。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啊！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聊关于减肥你有哪些心得呢？胖是因为哪些因素导致的呢？广告之后我再跟大家好好的剖析剖析。那就这样吧，我们待会儿见。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别只盯着脸上的皱纹，卵巢才是女人真正的衰老开关。评论区有人问张姐，月经不准时到底是压力问题还是卵巢早衰了？算是问对了。卵巢不仅是你的激素发动机，更是全身年轻态的总控枢纽，雌激素、孕激素全靠它支撑，从皮肤光泽、情绪稳定到骨骼强韧、心血管健康都有它的一席之地。这台发动机一旦掉速，全身系统都会悄悄亮起黄灯。 AMH 检测就是这张卵巢功能说明书，让你一眼看懂自己的发动机还剩多少储备油。张姐常说，清醒搞身体，通透过人生，数字不会骗人，焦虑才会扰乱判断。 AMH 数值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卵巢剩余卵子库存的实时检测值，它稳定，不受月经周期干扰，随时可查，比那些挑时间才能测的指标直接的多啦。但一定要明白， AMH 只反映数量，不锁定质量。25岁库存少，但卵子活力强，依然容易怀；40岁库存正常，卵子老化却会自然发生。所以年龄加 AMH 双线评估才是真正懂行的做法，别被单一数字牵着走。AMH 有什么用？张姐专挑干货说。一、早衰提示，年纪轻轻 AMH 就低，可能是卵巢功能提前衰退的信号。二、库存预警，想知道自然怀孕机会还剩多少， AMH 直接告诉你余额。三、多囊线索 AMH 异常升高，加上月经乱长痘多毛，小心多囊卵巢。四、试管导航做试管的姐妹， AMH 能帮医生制定方案，避开过度刺激风险。张姐建议这些姐妹可以做个 AMH 检测，有卵巢早衰或内膜异位家族史的，30+暂不生，但想清楚自己生育储备的，月经不规律、备孕半年没动静的，还有想全面了解卵巢功能的清醒女性。最后张姐再补句话， AMH 是参考，不是判决书，数值低不代表没机会，真正的御姐是主动掌控身体数据，而不是被焦虑绑架。早查早规划，不管是拼事业还是要宝宝，都能底气十足。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梦。

很励志的一首歌，来自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热辣滚烫》，刘宇宁的演唱。他激情昂扬的演唱，你有没有发现加上励志的歌词，我觉得日后哦，真的可以在你的歌单当中循环播放哦。哎，真的有句话说特别好，就是命运只负责洗牌，出牌的永远是自己。你看你如何来选择自己的人生，你是希望它是热辣滚烫的，还是希望它变成平平无奇的？歌词当中，人生只有一次，勇敢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瞧瞧这追梦劲儿，你瞧瞧刘宇宁的演唱，那种既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朋友们，我想今天一天节目我都包了，我跟你说。欢迎公朋友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哦。这里依然是中原带货网，我是天天堂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哎，你别说，听这首歌啊，活力满满，可想去跑个一两万公里，就是。所以你说，就是音乐，它的能量大不大？它可以带你穿越过去，它可以在你迷茫的人生当中给你指点方向，给你力量。什么？有人给我回复了洞洞鞋，还有人给我回复了赫莲娜。朋友们，我说有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啊，此时此刻关键词回复一个是我们的天跑速吸鞋啊，回复鞋一个，关键词回复海蓝之谜家的啊，抗氧软壳防晒乳，具有防晒隔离加妆前打底全搞定的这瓶防晒乳，现在只要299一瓶，然后两瓶再减499，原价可是990哦。另外还有个关键词回复哦，刚那个关键词啥？对，那个是大牌，那个是大牌。然后神仙水 SK2 家的神仙水，专柜1690230毫升正装。今天直播间回复神仙水只要394，记得加客服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哦。好了，讲完之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好好的啊剖析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就是胖啊，是因为哪些因素导致的？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样，你发现没有？你开始节食，开始跑步，开始拼命控制自己，早餐不吃，晚餐不吃，奶茶戒了，烧烤戒了，每天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你焦虑了。为啥呢？因为你饿得头晕眼花，练得浑身酸痛，体重却反反复复，腰围越来越大，脸越来越垮，人越来越累，啥结果都没有。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不是你意志力不够，就拿我跟身边的朋友比啊，就是我可以靠饿来减肥，我在饿的过程当中心不慌手不抖，然后呢脸也不放黑的，也不流冷汗的，但是我身边那些就不行，就是靠饿他会低血糖，然后他会手抖心慌，你知道吧，会出冷汗，其实这就是身体系统出了问题啊，从来不是意志力不够。比如说你以为你脂肪太多，可能是因为胰岛素长期过高，因为很多人一天吃个七八次奶茶零食水果不断，胰岛素始终处于高位，而胰岛素最大的作用不是减肥，是储存能量，知道吧，当胰岛素长期升高的时候，身体会不断的把热量送进脂肪仓库，同时锁住脂肪不让释放，于是你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不愿意燃脂，明明体重很高却觉得没有力气，这就是很多人口中的喝水都长胖，明白吧？再比如就刚我说到的，就是低血糖。明白。然后你以为你代谢差，其实是身体的发动机出了问题，比如说甲状腺激素负责调节人体代谢速度，

当你甲状腺功能下降或者说细胞没有办法有效利用的时候呢，身体就像是一辆踩不动油门的汽车，吃同样的东西别人消耗掉了，你储存下来了，你就开始怕冷啊，犯困啊，没精神啊，掉头发，体重上涨啊，不是你懒，是你身体进入了一个低能耗的一个模式。而且你以为你吃出来的胖其实也不一定哦，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胖，长期熬夜焦虑加班内耗会让你的皮质醇持续升高，皮质醇也是典型的压力激素，所以长期超标的话呢，你就会四肢不粗，肚子就越来越大啊，你越来越大，你越焦虑越胖，你越胖越焦虑，然后就进入恶性循环啊。到这儿有谁都已经找到自己胖的原因了呢？如果你以上觉得都不是，可能还因为你以为是热量问题，其实是有一些慢性炎症，比如说你经常吃高糖饮食的超加工食品啊，超加工的食品，长期熬夜久坐不动，可能会让你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度的炎症状态，炎症呢会干扰激素平衡，降低胰岛素敏感性，破坏代谢能力。很多人的肥胖本质上是一种炎症型的肥胖，比如说你脸浮肿，肚子鼓，身体沉重，总感觉疲劳，减的就不是脂肪，而是你在和炎症对抗啊。包括你以为你嘴馋，其实是肠道在控制你，肠道里面啊，肠道在控制你，我说成南方话了，肠道在控制你肠道里生活着数万亿的细菌，当有益菌减少的时候，有害菌增加，它们就不断地向大脑发送信号，让你想吃糖，想吃食物啊，想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你以为管不住嘴，其实就是这些菌群在替你做决定，可怕不可怕？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人呢一直就觉得啊，是不是年龄大了，然后代谢慢了？其实是因为你营养缺乏了，比如说镁、锌、维生素 D、 B 族，然后等等微量营养元素，对不对？参与人体几乎所有的代谢反应。你长期外卖，然后吃精致的碳水，饮食单一的人，往往处于慢性缺乏的状态。代谢酶活性下降，糖代谢和脂肪代谢能力降低。同样一顿饭，有的人变成能量，有的人变成脂肪，区别就在于身体能不能正常运转。所以你以为减肥靠毅力，嘿嘿，其实是我们彼此的身体系统。所以真正决定你身材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的节食，而是你整个身体环境，比如说你胰岛素是否稳定，压力是否可控，睡眠是否充足，肌肉是否足够，炎症是否降低，肠道是否健康，营养是否全面，激素是否平衡。比如说有一天你吃辣的东西，或者说你吃坏肚子了，你拉了一天，朋友们，你一上秤你绝对瘦二两，不瘦二两吧，那不不是瘦两斤，你不瘦两斤吧，也得瘦个二两斤。所以你一下就明白了吧，其实你瘦有时候真的不是靠你意志力啊，你饿呀、什么的啊，它就是因为你身体啊有一些些的怎么说呢，系统毛病吧，就是。所以你问我说那单咋办，那咋办呀，咋办咋办，就把身体先养好呗，再谈减肥。当你的身体开始正常运转的时候，瘦下来往往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朋友们。首先，恶习先改了啊，比如说吸烟喝酒，对不对？再比如熬夜，是不是？是不是好有道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广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微信私家车，脚脚脚，关键词的回复一个鞋，一个是大牌，一个是神仙水。按需下单，风姐由人。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皮肤？它覆盖全身，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总面积差不多能铺满一个小方桌。

重量呢更是能占到体重的16%。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动物能在丛林荒原里面肆意碰撞，咱们人类的皮肤却总显得有一点弱不禁风？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副看似娇嫩的皮囊到底藏着多少进化的秘密。答案可能会很颠覆，这副娇嫩的皮囊根本不是脆弱，而是进化送给人类的顶级生存神器。390万年前，森林消失，人类祖先被迫走进炎热的非洲草原，长途涉猎最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散热。于是我们的祖先褪去毛发，进化出了全身海量的汗腺，直接解锁了人类独有的耐力捕猎，就是靠持续出汗散热，把猎物活脱脱地追到头昏虚脱。但是脱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进化又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分泌黑色素形成天然的防晒，这也是早期人类的皮肤呈现深褐色的原因。历经百万年的进化，我们的皮肤早就已经精密又强大，角质层挡住细菌灰尘，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缓冲碰撞保持弹性。可是现代生活却给皮肤又添了新的麻烦，尾气灰尘堵塞毛孔，空调环境抽干水分，皮肤的清洁呵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咱们不带货啊，纯科普。人类护肤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公元前2800年，古巴比伦就有了肥皂的雏形，1865年液态肥皂出现，1980年更温和的沐浴露诞生了，用更科学的方式清洁保护我们的皮肤。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文明，这层皮肤始终默默守护着我们，了解它，善待它，让每一寸肌肤自由呼吸，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这是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看我七十二变》。从这张专辑开始呢，蔡依林呢就让大家开始大开眼界了，对不对？真的，如果不逼自己七十二变呢，谁来替你扛八十一难？生活当中啊，真的有时候你不得不破釜沉舟，不得不痛改前非，真的重塑自我，你才会发现原来哦，你的人生才会有转折。梦里面空气，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2000年的歌吧。啊，一片盛世，一片神仙打架的舞台。关于当时出现的这首歌，还有哪些歌呢？比如说孙燕姿的歌，对不对？比如说王心凌的歌，比如说当年 S.H.E。而你知道，这是蔡依林非常有标志性的歌曲，因为这是她转型期。当时我记得蔡依林这张专辑一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她又唱又会跳，而且好时髦，好漂亮。那个黄色的头发，然后那个应该不是黄，泛点红，你知道吧？棕红色，然后包括她那个刘海、那个造型、那个穿着打扮，在当年都非常的火哟，很多人都去效仿。包括当年的 S.H.E 他们的 Super Star， Hebe 的那个斜刘海。你知道我跟好姐妹我们仨人哦，出门跟那个三胞胎一样。好姐妹就是什么都要一样。

之间。哎呀，我现在想想，当时好像还有阿妹，对不对？这么多年过去了，蔡依林真的是越来越棒。然后我跟我闺蜜，我们就开始操心蔡依林的那个就是婚事了嘛。啊，就觉得你到这份上了，你说他找啥样的呢？他有钱的吧，他也不需要。啊，太小了吧，他估计觉得呀，没有办法帮他撑起一片天。因为他太强大了，而且大家都能够肉眼可看，肉眼可见的，他走到今天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努力，也不是说靠运气，对不对？他靠的他自己，由衷的佩服他。而且你也会发现他没有那些乱糟糟的花边新闻，而且又很自律，对不对？最近一段时间，我和我闺蜜我们都学着他的那种高的养生的方法，就是十点前就睡觉，睡得越早越好。而且还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让我忽然间想到了在当年呢各大的整容医院大厅里面循环播放，真的。让鼻子再高一点，再简单，眼皮再尖。好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阿拉伯数。

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寂寞。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升级。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悄悄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它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

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吧。

0: 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

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我吃苦，给过我温暖和幸福。虽然我们不能再同路，但是我已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万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厘米的隐形厚底悄悄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育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赚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

0: 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速吸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速吸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吸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吸、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

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

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域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悄悄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

0: 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

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亲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来下单吧。

0: 知。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蕾、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11: 99、81难，唯有情关难过。
12: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11: 还有女人。
10: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12: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11: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10: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13: 你后悔，
7: 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叶宗金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宗金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了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讲。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夜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留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我是 Q Baby。
4: 咋的了
5: 老杨，你嘚瑟啥呀？你怕啥？不就是今天我们那个开视频直播嘛、
4: 啊、
5: 然后一开开之后 BOA 就进来我们直播间。
4: 什么？
5: 就炸我俩。
4: 他炸什么呀？
5: 他说哎，
4: BOA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就特别诚实可靠的孩子，
5: 我一直以为这孩子特别淳朴呢。
4: 对呀、啊、
5: 现在整个人变得特别的狡猾，
4: 这跟早班学坏了他现在的、
5: 他刚才跟我们说、他说如果这个时候我要是说一句、二位的麦没连上，
4: 没连上啊！
5: 刚才在这个直播间吐槽的全部内容全播出去了，两位会不会很害怕？
4: 什么叫吐槽？我们在研究工作，
5: 对
4: 工作的事儿播出去就播出去。
5: 我有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就是在我身上能装一个摄像头，
4: 对，
5: 那到时候你们就24小时的，我就直播。我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我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我在干什么。
4: 你看看兢兢业业，
5: 我是不是每天从早上两眼一睁起我就开始工作？
4: 是。
5: 我是不是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念叨着
4: 对
5: 明天什么东西没有完成？
4: 对，
5: 我得抓紧时间。你哪怕我睡觉的时候、你看我那梦话里说的都是啥？
4: 说的是啥？
5: 我说的都是
4: 说这个音乐记得铺齐了、
5: 我说的都是不行，明天咱们必须把我们的这个账号做好，
4: 对对，
5: 做强做大，
4: 那点足打足抢，再闯辉煌。
5: 这个月我高低涨粉10万，你看我真的是我不怕大家去这个私底下啊，来了解我的生活。
4: 对，
5: 我都是这种敞亮人，我都是这种对工作
4: 都是场面人，
5: 对这种热情大家都知道啊。
4: 对，
5: 然后
4: 唠的都是社会嗑。
5: 臭蛋何也在说这个今天啊比昨天要开早开始2分钟应该是、
4: 是。
5: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早开始一些。
4: 对，
5: 这是我们对工作的一个态度。
4: 苟日新，日日新。
5: 对。
4: 哎，
5: 我们就这样子一点一点把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往前提吧。到时候咱们俩下午
4: 就早晚有一天会上早间节目的，是吧？咱们看看来往前走啊，
5: 悄悄挪到上午。
4: 对对对，
5: 悄悄上午把这个活干完了。
4: 对，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啊，往往都在说，你说我们想做点什么好事吧，总想鬼神知道。
5: 嗯。
4: 对吧？做点什么坏事吧，总想鬼神不知道。
5: 嗯。
4: 我们确实也挺让鬼神为难的。
5: 是。
4: 是不是？
5: 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个人我是不怕。朋友们在平时的生活里偷听到我敞亮的听到
4: 是
5: 我和老袁的聊天的，
4: 不耽误，
5: 全都是对工作对节目对账号
4: 的热情和热爱。
5: 是的，是这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这样。你比如最近在浙江啊，有一位郑女士，小郑，小郑呢她就发现自己的生活稍微有一点点的怪异，她也在这个时时刻刻的观察。
4: 她怎么了？
5: 她就说我发现我经常会头疼，而且呢我这个头疼来的稍微有一点点怪。
4: 怎么怪呢？头疼是毛病，到医院看一看。
5: 他说是这样的啊，他说平时不疼啊，但这两个月我观察了一下，每到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我左边的太阳穴就不行了，
4: 偏头疼，
5: 疼，开始疼。这个太阳穴里那个血管就感觉咚咚咚跳得非常厉害。同时伴随还有什么呢？不只是头疼啊，伴随的还有恶心，呕吐，听到外面的声音整个人就非常心烦，
4: 哎呦，
5: 烦躁的不行。但是呢只有周六周日这两天是这样，你哪怕这个时间一到周一的时候，
4: 周一怎么样？
5: 一到工作日云消烟消云散了，
4: 过了周日的24点
5: 头根本就不疼了，整个人又忙忙碌碌的工作，啥事儿没有，也不恶心了，也不呕吐了，也不心烦了。这个情况我就小郑说我认为有点奇怪了，把这个病史详细的去告诉了医生，医生呢也详细的考察了一下这个郑女士从早到晚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啊，于是呢医生说我现在啊就断定你这个头疼，你这个偏头痛啊，可能和咖啡戒断有关。
4: 哦，就是周六周日不喝咖啡了。
5: 对，因为你平时你看你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工作非常忙碌嘛，
4: 对，
5: 你不是有每天早上起来喝咖啡提神的习惯吗？
4: 那牛马呀。
5: 对，而且你一般情况下你工作是相当忙碌的，你一杯都不够。
4: 是，
5: 我看你一天是喝2杯咖啡的啊。
4: 对，
5: 都是这样的习惯，你也是坚持了快10年，也怪不容易的。但是你到周六周日你周末在家的时候，你就会少喝一杯。
4: 对，
5: 你只

0: 杯了。哎，那就不行了，
1: 这量不够了，
0: 你这属于戒断反应啊，你这属于。而在就这几个月前啊，这个郑女士反正当时也是说嘛，说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也不能天天喝咖啡，
1: 是
0: 时不时的想断一断，让自己的生活再调理调理，结果就发现一断不行，还是有头疼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医生也表示啊，其实也能理解，
1: 加大药量。
0: 对，因为随着这个朋友们喝咖啡的这个群体不断扩大，我每天也是2杯。
1: 对，
0: 老杨不知道每天几杯啊，
1: 基本上也差不多。
0: 对，朋友们几杯也说说啊，就像这样子，如果说你这个咖啡天天都在喝，那像这种戒断反应可能是和相这个咖啡相关的这个不适情况也会慢慢的增加起来。
1: 没错，
0: 朋友们也反思一下，看看自己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在家待着浑身难受的。
1: 对，
0: 就待不住，
1: 就没有说工作日那种紧绷感之后突然自己放松下来受不了。
0: 是不是你周末在家的时候整个人就整个头疼了，恶心了，想吐了，
1: 对，
0: 不想过这个周末。
1: 是，
0: 一来到周一的时候，整个人神清气爽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症状？
1: 只有上班适合我自己。
0: 上班的时候也不烦了，
1: 对，
0: 也不闷了。
1: 哎，看到老板怼我了，我也觉得心情愉快了，
0: 心花怒放了。这种情况、都属于一个咖啡戒断反应。
1: 明白了。
0: 当然，我认为它还有另一个反应，就主要是发自内心的，打心底里的爱上班。
1: 对，
0: 就是爱上班。这事儿真拦不住老杨，
1: 这执着的热爱，
0: 就爱好啊。胜过一切了，
1: 那是
0: 他有的时候你去你普通人比不了的。你就拿我来说吧，腿为啥磕蛋，那不是因为急着上班吗？
1: 对，
0: 那不就是心系工作，整个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1: 完全不管眼神好不好，
0: 就我不上班的话，我在家里我就是坐立难安的。一想到要上班，我整个人心潮澎湃呀、
1: 对，
0: 我着急忙慌的。
1: 所以把 X 的那个周末时光该上就要上一下，改成 Q Baby 的周末时光。
0: 想到我要上班了，我就三步并作两步走，我小跑着就来了。
1: 就怕晚一点赶到单位，
0: 那就太担心了。你想争第一个，那所以说的摔倒了。所以今天我想问问朋友们啊，你们爱上班吗？来聊聊吧。以我爱上班来造个句子，一人来说一个。你爱上班的原因，
1: 来吧，
0: 一人来说一个，上班的好处。
1: 好的，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一人说一个你爱上班的理由。
0: 对，说说吧，朋友们，我看看你们都是怎么爱上班的。
1: 好的，
0: 在上班期间啊，感受到了哪种好处，都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好的，
0: 臭蛋盒在说啊，他说提到那个 X 的周末时光，他说确实是这样的。他说周末我看不到你俩节目的时候，我浑身都刺挠。朋友，你再仔细想想，
1: 就你看，我们就真正有一天哈，没有想到，真的是我们的视频号真正做到了999。就是那种，就是身体不舒服哪儿快，然后将来你抹点999，
0: 打开一看，整个人身心舒畅。
1: 私家车999。
0: 但是我觉得，朋友，你也发自内心的，你去思考一下，真的是因为周末看不到我俩，你浑身刺挠，还是周末你没上班，浑身刺挠？你仔细反思反思，你。这个根源其实特别玄妙，我跟你讲，
1: 这个主要的这个药效出现在哪个地方？
0: 是的，我今天就想邀请朋友们都来说说，你为什么爱上班？
1: 对，爱上班的理由是什么啊？
0: 那个说个上班的好处，
1: 来吧，
0: 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想要看视频直播的，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没错，说到这个爱上班啊，我就觉得啊，我得先说一说，因为在班上我们就能够了解最及时的一些新闻和消息，包括这个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最近一段时间正在进行的特别多的优惠。
0: 是啊，
1: 核心的卖点跟大家画一个重点，第一看成分，玻色因二类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同时呢还有再加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淡纹包括这个修护维稳。第二呢看安全，不含酒精，不含激素，不含矿物油。第三看力度，原价299，现在只要199，买一瓶30毫升正装，再送3瓶10毫升中药，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
0: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啊。另外是马上618了，我们也全场给大家凑单，满300再送300毫升的一个舒缓喷雾，满500呢送50克的紧缩面霜，活动力度还蛮大的，朋友们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啦。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

0: 直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aby 试一试吧，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晚上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四台车999。一上班确实整个人活力满满啊。
1: 是的。
0: 看看朋友们都是如何爱上班的。在平台上温度就在说，他说我是真的爱上班，上班啊使我快乐，也使我充实，并且。

0: 能一个月我还能挣3000块，三千呢，
1: 是
0: 根本花不完呢，
1: 那还真是不少，是我们羡慕的对象。
0: 我说你理财不理财，这三千呢你会花不会？有的时候我也是担心朋友
1: 不知道往哪儿花，主要是
0: 咋理财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妙招，到时候跟大家也仔细分享分享、啊。
1: 每天早7点晚7点的工作，基本上回到家的时候也都是晚高峰的时候。
0: 是啊、嗯，你这三千，我真的想来想去，你
1: 也没啥花头啊。
0: 你往哪儿花呀？
1: 对呀、
0: 啊，你买啥？你这三千，你都绰绰有余呀、啊，
1: 花不完，
0: 根本
1: 花不完，
0: 花不完。嗯，你这样子，要不然朋友你试着、嗯、你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嗯，你随随便便的你回复一个鞋子的鞋呢？
1: 哎，跑步的鞋，鞋子的鞋
0: 是，嗯，你看你有3000块钱，嗯，而我们这儿的鞋原价359，
1: 对，
0: 现在打个4.4折，159，
1: 你能买20双这一个月？
0: 你高低你，
1: 全家人方方面面都给你照顾到了，
0: 让你包圆了，
1: 你看看，
0: 这确实是3000块钱，不敢想，嗯，在这个市面上。能干的事儿太多了，
1: 可不，
0: 来吧，可以回复鞋子的鞋，来看看天宝素汐鞋，哎，这个也是我们直播间大家在视频端可以看到的，一款这个上面是带这个网纱的，然后就不管你是在这个陆地上，你说我跑步，嗯，或者是我在水里，我去素汐，我去这个趟个水，去海边都可以穿它。
1: 是，这夏天天热呀，雨水比较多，因为明天看天气预报好像又要开始下雨了，嗯，穿雨鞋又太闷了。穿运动鞋不防水，所以这两年水陆两用的素汐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那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呢，有时候咱不会选，便宜的呢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呢，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么今天呢，为各位推出的是天跑越山系列的素汐鞋，选这个准没错。
0: 对，因为这个天跑这个大品牌了，它属于在这个深耕鞋履行业已经40年了。
1: 是的，
0: 那就确实也热爱工作，
1: 老牌大牌的代工厂、啊。
0: 对，嗯，而且是长期为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来代工的。嗯，像是一些比如。说咱们熟悉的这个运动员呢、嗯、包括浙江省游泳队也是官方的合作伙伴，
1: 对，
0: 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的一个赞助品牌，嗯，很多的专业运动员人家在运动的时候都穿的是这个，所以说很靠谱，大家可以直接放心来购买。
1: 天跑这款越山系列的素汐鞋呢，更是全部都是硬核设计啊，各位先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鞋啊，鞋子的鞋这一个字就够了。
0: 对，
1: 这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摄氏度暴走，就这样的天气你去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也没有臭气攻击。
0: 哎，嗯，朋友们穿上之后你还能感觉到它有一个缓震的中底，就是这种是属于那种1000元跑鞋级的一个回弹，你暴走2万步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一点不会觉得累，特别是膝盖呀、啊、也不酸的感觉，比那些比如说下雨天你穿个雨鞋呀、啊、胶鞋，比那些太轻太多了，也比运动鞋要软弹的多。并且呢，大家说我这个雨天我出行的时候我害怕的什么，就是害怕路滑呀，
1: 对的，
0: 万一像我一样
1: 容易摔倒怎么办，
0: 摔倒咋办呢？
1: 哎，因为它用的是 TPR 防滑大底，再加上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一个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咱们走得稳稳当当的、嗯、而且呢，这户外玩水溯溪包括普通的鞋去踩水都能养鱼了。那么这双鞋子自带有一个排水的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的时候能帮你快速排水，另外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的时候温柔的承托、嗯、怎么穿都非常的舒服。
0: 对，嗯，朋友们都可以回复鞋子的鞋来看一看了。并且呢，这个刚才也跟大家说到，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优惠，因为大家如果是去逛商场的话会发现有很多大品牌它也有素汐鞋，嗯，但随随便便你去看都是10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开了一个专柜价359，并且我们618狂欢大促打了一个4.4折，159，你就能拿回家，帮你直接搞定像夏天的通勤呀、溯溪呀、徒步呀、雨天出行都可以穿它。嗯，但是也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优惠限量只有200双，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回复鞋子的鞋了。有一些这个热门的色号，包括有热门的这个鞋码，
1: 估计今天已经不太全了。
0: 对，有的朋友已经抢光了，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回复鞋子的鞋了解详情。
1: 而且买这双鞋的这个女孩子也不少，因为什么？ 么呢？因为它有个4厘米的隐形厚底儿，它的悄悄的拉长小腿，日常通勤非常得体，户外撒野也非常能打。关键就是这个4厘米的这个隐形的厚底儿啊，男士女士穿都不会觉得有压力，穿上上脚都非常的舒服，
0: 很方便。
1: 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回复鞋来下单。你想想，就给咱们家里边的小朋友去买。

0: 鞋，有的时候孩子你看上运动课呀，对吧，有时候上学呀什么的，包括家里边的老人吃完饭之后
1: 散步，
0: 饭后百步走嘛，出去溜达溜达，每天走个这个几千步上万步，那其实穿起来都是非常的舒服，而且雨天到来的时候也不用心疼。
1: 对，完全不心疼，因为
0: 100多块钱、
1: 啊、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吃完饭之后特别喜欢出去走一走，然后比一比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步数嘛，然后我爸我妈也是，但是他们就不太知道苏西鞋，还穿运动鞋，但你要运动鞋的穿出去的时候夏天特别闷脚的，其实，所以我建议其实给家里的长辈也可以带一双，因为它是那个网纱的设计，非常凉快。
0: 对，
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啦。
0: 对，原价359，今天只要159，直接省掉大头，省掉200块，直接回复鞋子的鞋，现在就能马上下单了。
1: 是的，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我爱上班，来说说你特别爱上班的原因是什么。
0: 你看豆豆发来信息了，虽然我上班啊早上得早起，但是我上班路程远呐、虽然我上班路程远，但是我工资少啊，虽然说我这工资少啊，但是我工作量大呀，我热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
1: 你就说充不充实吧，豆豆，
0: 这是什么样的员工精神？
1: 你看你这一天，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确实元气满满。
0: 截屏发群里艾特一下万老师，好不好？
1: 完了，这个很普通说，他说他应该是确实爱上班的。他说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等你有了2个儿子之后啊，你再跟上班做个对比，你就知道了上班有多轻松。
0: 那确实是，对。因为这孩子是我们上班的动力嘛，对吧？要不咋整？嗷嗷待哺是不是？
1: 你有2个儿子，给他买2双速吸鞋，
0: 俩建设银行，
1: 出去玩去。
0: 回复鞋子的鞋一个字儿就搞定了啊！
1: 当然，朋友们想要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2: 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8: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来健身的 Q Baby。冬天想跑步又害怕外面冷，穿太多呢跑着很费劲，穿太少容易着凉，到底该怎么穿呢？ Q Baby 告诉你3个超简单的穿搭技巧，不用懂专业术语，普通人直接来抄作业，保暖又好跑。Q Baby 告诉你哦，冬天跑步穿衣服的核心就是不闷汗、不挨冻，活动又很方便，不用买多贵的装备，日常我们衣服搭配对了，就能够舒舒服服的跑起来，坚持也没有那么难。不管你是晨跑还是夜跑，或者是偶尔想要出门动一动，那这套穿搭思路你一定要学会了。首先呢，贴身层要选不沾汗的衣服，别穿纯棉 T 恤秋裤，就选平时穿的那种速干衣、紧身运动衣。跑的时候出汗也不沾身，不会湿湿哒哒的在身上着凉，跑起来也很舒服。那在中间层呢，我们就穿轻薄保暖的，穿一件薄抓绒衣或者是针织开衫，再或者是一些短款的羽绒马甲就 OK 了。不要穿厚重的毛衣、棉袄，不然跑起来笨笨的，迈不开腿，跑热了还能随时系在腰上，非常的方便。那在最外层呢，我们要穿能挡风的外套，比如说选一件薄薄的防风衣、冲锋衣，能挡住风就可以了，不用太厚。重 重点是要轻便。

0: 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就把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哈、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不停的考，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说你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国啊，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就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啊。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去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它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说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

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些关联。然后呢，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会给孩子呢灌输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学会团结，要知道团队的精神啊，这是犹太人。然后呢，法国是什么样子呢？法国的考试啊，他的这个高考，就是法国高考啊，他占分最高的是哪门学科？咱这儿就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嘛，各占150，对不对？法国高考里头，他占分最高的是哲学，他非常注重培养就是年轻人这种哲学思维，这种思辨思维。在法国有一所学校，这学校呢，它的这个设施呢就是圆桌教学，就它所有的这个课程啊，来自于哪儿呢？它所有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圆桌上进行，就是它不是老师说那个讲课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人人都可以发言，它是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再说到英国，你看。咱就说这里头比较著名的牛津大学哈，它从本科开始呢，它会采取的就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叫现在点对点的这种导师制，同时呢，它也非常注重啊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啊，那这就是英国它的在教育当中的一些呈现的特点。那我们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刚才这属于蜻蜓点水式的哈，来做了一个纵览，我们。从这些里面你就能会发现，哎，每一个国家呀，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属性，于是呢就会导致它在这个教育和学习当中呢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特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那咱们的这个教育，中国人口基数之大啊，那个其他的国家无法比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数的这个学生当中，我们不太可能说要求一种方法就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教好，这显然不现实。所以你看这本书为什么说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我只是蜻蜓点水的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些小的特点。如果您真的啊沉下心去看，去愿意向这些国家的这个教育当中学习方法当中去学习先进的方式，我想一定会受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呢再聊一聊这里头有哪些啊这种具体的啊可借鉴到的一个教育当中学习方法当中去学习先进的方式，我想一定会受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呢再聊一聊这里头有哪些啊这种具体的啊可借鉴到的一些方法。

其实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啊，但是别着急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啊，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哈、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他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啊，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好多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的状态。韩国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一问，他们就说我要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呢？我为了找到一个好伴侣。因为你只有上了最好的学校，你才能找到一个素质更高的伴侣，然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体面的活下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啊，那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这么在社会当中哈、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说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榜，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啊，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呵呵，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欢呼，这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走掉了啊，那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再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这老老

0: 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哈、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你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在也不远，你说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话题跨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啊，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

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朋友都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西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停。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0: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1000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

0: 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愈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

壮阳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又放心。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更全是硬核设计，大面积的透气网纱，38度暴走也会脚下生风，说的就是它。脱下鞋呢也没有臭气攻击，而且有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1000元跑鞋级的回弹，暴走20000步膝盖不酸不累，比雨鞋更轻盈，比运动鞋也更软弹。包括呢还有 TPR 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为湿滑地面特制的刹车系统，每一步都让你稳稳当当。户外玩水溯溪或者是普通鞋踩水能养鱼，那这一双鞋子自带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是随风。
1: 699啊，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哎呀，真的后悔买少了。只简简单单用一周，那皮肤肉眼可见的变细腻、变透亮，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一样了。身边的朋友都追着问，是不是偷偷做了医美项目？这么多人催着返场呢，今天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真的不多啊。老朋友迅速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一下。为什么它能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里面含有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这个成分和我们的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皮肤看到它就像认清一样，吸收非常快，从基底来改善我们的肤质，不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个假水润。而且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大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用就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整个脸蛋也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的时候也起皮泛红，那它呢能够来舒缓维稳，用后我们的肤感也非常的细腻和嫩滑。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啊从不轻易降价，比如说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要卖到1690元的，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那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只需要399，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添加客服的好友呢，还能再减5元。欢迎朋友们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可以扫码，全程都是可查的，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啊，几十年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那趁今天优惠好价，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个字来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域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预肤酶，预光反而能触发自修愈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1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夏季天气热，雨水又多，穿雨鞋太闷了，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所以说呢，这两年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特别受欢迎。陆地穿它是超跑，水下穿它呢就是潜水艇，穿上它城市、山野和海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边随意切换，自己买不会选，便宜的怕鞋底硬不舒服，怕沾水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还不一定合脚。那今天呢，您跟着山水时光商城入手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就没错了。天跑深耕鞋履行业40年，老牌大牌代工厂，长期为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代工，坐拥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浙江省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更是亚运会龙舟国家队赞助品牌，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

快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一双负责玩水时快速排水，一双呢负责日常走路时温柔承托，怎么穿都很舒服。40米的隐形厚底强效拉长小腿，日常通勤得体，户外撒野也能打。品牌专柜价速溪鞋随便就要1000多块，那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还有广告营销以及门店租金上，而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都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专柜统一收价359元，但今天啊，山水时光商城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元，159帮你搞定夏天通勤、速溪徒步、雨天出行，优惠限量200双，速度回复鞋来抢单一下。男女同款，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选，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特别的出片，7天无理由退换货，赶紧回复鞋来下单一下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夏天如果防晒不到位，那护肤就全白费了。但皮肤问题是千变万化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哪一款防晒适合自己。这个时候千万别把自己的脸当小白鼠，随便试用。您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来选防晒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准没有错。那说起海蓝之谜，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修护和抗衰，那这一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器活性精粹，独家推出抗氧软壳科技，提供细胞级抗氧修护，真正的是做到了全域防晒伤防晒老。来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第一点啊，神奇活性精粹加

酸橙茶精粹，从内外根源抗氧。其次呢，再加上了光能育肤酶，遇光反而能触发自修育机制，并且呢有效的来降低晒后的损伤，即刻退红，深层修护光损。第三呢，就是高定肤感，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原生无瑕底妆就用它，一瓶顶三瓶，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真正帮你夏天精简护肤，适用于各种肌肤的类型，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无负担。海蓝之谜不用多说啊，平时入手门槛确实高，那这一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要990元，真心是有点不舍得，但今天688狂欢大促，超值补贴直接砸穿底价，单瓶只要299元，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仅需499，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这可真的是花平价的钱用顶级的贵妇防晒，既能防晒抗老，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绝版的福利，速度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抓紧抢购一下。那所有的产品呢，我们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护肤还是得选头部大牌，一步到位，效果好，真省心，何况今天还省钱，抓紧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声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家好，我是创作型歌手张三。噔哒哒噔噔哒噔噔哒哒噔哒噔噔哒哒噔噔哒噔噔，请大家多多投票支持我，我的编号是。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0: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0: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刹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手机这些歌单啊，
1: 嗯，
0: 都给下载好，到时候通过这个音箱把它外放出来。
1: 哎，是。我
0: 就这么定了。
1: 我这个给咱这个高考的这个特别直播呢，设我设计了一个环节。
0: 嗯，
1: 这个环节我认为这个非常合理。
0: 哦，
1: 这个让每一位这个主持人呢，
0: 嗯，
1: 选一首自己青春年少时
0: 嗯
1: 最励志的歌曲
0: 哦，
1: 给大家演唱一段。
0: 哦，
1: 你看咱这个，
0: 哎，刚好哎，我有唱吧话筒，
1: 对不对？那咱这脑子都冻着呢。你知道吗？
0: 也希望朋友们在当天6月7号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青春在路上融媒直播，在7:30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准时发车，跟朋友们一起打卡青春往事，主持人也会实地探访到多处的考点。同时呢，我们也特邀到了心理专家在线坐镇，去拆解一下我们考生考前的焦虑啊，抚平一下这考生备考的这种心态。
1: 是，我们会到不同的学校啊，这个我们的为什么要到不同学校呢？当然我们也不打扰考生，也不打扰家长啊。
0: 当然
1: 我们就是替大家呢来看一看这个考点周边的这个氛围啊，还有这个道路的出行情况。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考点啊还是很有记忆点的。
0: 嗯，
1: 严湘说他高考啊，
0: 嗯，
1: 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会儿还是7月份考试，天也很热，那个时候的空调还没普及，哎呦，那晚上一热呀，这个睡不着啊，到这个凌晨才睡着。后来孩子高考的时候呢，这个就月份就改了，
0: 嗯，
1: 而且呢又是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本校考试，
0: 嗯，
1: 心情就轻松很多，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每个人啊，对于高考都是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记忆点的。
0: 我唯一啊，现在能记到的，
1: 嗯，
0: 就是曾经我是在哪个考点，哪个考场，我都已经完全忘了。
1: 哦，
0: 唯一能记住的一点就是我当时复习到挺晚的。
1: 哦，你还复习到挺晚
0: 的？我复习到挺晚的，我没有说就是完全放弃啊。
1: 哦，
0: 就是所谓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我跟大家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大家那三年高中三年的知识，我全靠最后几天学了。其他朋友是学过有印象，你只需要就是大致的你把它过一下就行了。我不是，我是在现学。每天晚上好多知识点，我说哪一种可能会考，我在现学。现学现背。
1: 我高考这个在各门课程当中，
0: 嗯，
1: 我只有体育是突击复习了一下子，啊，这个提前那几天这个又去踢了几场球，嗯，
0: 就是说这个考试之前，
1: 嗯，
0: 你基本自己也是处于那种就比较松弛的状态。
1: 我很松弛，
0: 嗯，那你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
1: 我很松弛，
0: 跟你上班是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也知道复习也没有什么用了，
0: 确实没啥用。当然我们不管大家以怎样的一种形式啊，
1: 嗯，
0: 一种心态去面对在本周末即将到来的这个高考，
1: 哎，是，
0: 我们今天还是要有这么一首歌，
1: 嗯，
0: 送给所有的学子，送给所有的少年的。
1: 哎，这个咱们一起啊，这个振奋一下精神。嗯，
0: 头条可以看见这个字吗？
1: 可以，
0: 我们一起
1: 啊，我眼睛大点。
0: 学霸。
2: 每当别人看书的时

0: 咱们就说沾一些腾霄的运气，咱们不管最后的分数是多少，但是发挥出超常的水平，
1: 沾我的事业运，
0: 事业运也不错，
1: 也还好，我还好，我运气一直也都还觉得自己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嗯，还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0: 嗯，
1: 我始终呢特别这个坚持这一点，就为啥呢？因为你只有足够努力，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幸运。所以说你有时候感觉到自己特别幸运，那一定也是因为你足够努力，是不是？咱这价值上的可以吧？
0: 当然 ，BOA 说我们倒是努力了。丹姐痛失自己唯二会唱的主打歌。
1: 我刚才我都在想，我说麦老师，你唱你要跳舞吗？你给丹姐报备没有？你都敢唱？
0: 下次还是要注意一下，思考的不够周全了。
1: 嗯，
0: 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啊，对自己当年高考有没有什么回忆？
1: 嗯，
0: 此刻你能想起来的，能记忆犹新的，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是，当然这个我们要想给自己的这个青春和童年留下记忆啊，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现在呢，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的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报名呢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能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的导师、主持人、演员啊，锻炼孩子的这个口才和镜头前的表现力，给孩子提供1:1的指导。到场呢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剧集将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名额紧张，各位在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能报名了。
0: 是的，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啊，这个我们的节目端还是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刷屏回复大牌。这个大牌呢今天的确是错过的话啊，就非常可惜了，因为我们为大家来上到的真的是我们所有防晒产品里面应该是顶奢级的产品了。
1: 哦，是
0: 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真的到手之后，腾霄你看一下这个瓶子是不是都和普通的防晒乳不一样。
1: 像
0: 真的看着好贵，
1: 像一个特别巨玉的这种感觉的瓶子。
0: 对，那当然它是防晒界的天花板，一瓶顶三瓶，防晒加上隔离再加上妆前乳，高定的一个肤感，轻盈服帖，养肤你又不黏腻，还可以呢晒后退红，帮你一并在防晒的基础之上也给你修复了。日常价是990块钱，今天我们618狂省到底，单瓶只需299。建议朋友们两瓶去下吧，因为两瓶又便宜了100块钱、两瓶下来499，和一瓶才200多，
1: 是200出头吗？
0: 真的花平价的钱，我们用一下贵妇级的防晒去体验一下和普通防晒它究竟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回复大牌朋友们即刻抢购，正品溯源，顺丰包邮，机会真的难得，我们限量200单，手慢无。
1: 是，同时呢这个您记得在微信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0: 大牌
1: 啊，因为海蓝之谜啊，这个咱也是一个非常熟悉这个品牌了。今天这个价格只要299，您就能够买到一瓶顶三瓶的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的正装。您要是囤两瓶的话，只要499。
0: 是，真的说到玩这个事儿啊，大家真的操心。昨天晚上11点，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鞋
1: 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跑速吸鞋，今天也进入到我们上架销售的最后一天了。因为可能有一些颜色是不是尺码就缺货了，大家加不进去了。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上架的这个天跑速吸鞋，每一年到了6月份，它真的就速速被

0: 抢空，
1: 对，
0: 是断货最快的一双。
1: 因为这款鞋是叫什么呢？水陆两用。
0: 对，就是到了这个苏西的季节嘛，全国我们共享一个平台都在抢这款鞋，品牌方只给到我们200双，不是200单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有朋友是2双的下，那可能真的是没有200单。
1: 嗯，
0: 我们说夏天天热雨水多，穿雨鞋太闷，穿运动鞋呢，它又不防
1: 水，
0: 所以这两年水陆两用的速吸鞋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陆地你穿上它是超跑，水下你穿上它是潜水艇、
1: 哎、
0: 不管是城市山野和海边你都可以随意切换，关键就它很潮啊，它的这个设计。
1: 那是是是，
0: 自己买的话不会选便宜的鞋底，它硬不舒服，怕沾水又开胶，买贵了更是花冤枉钱，不一定合脚。今天跟着我们999一起去入手天跑月山系列的速吸鞋，绝对没错。
1: 是，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天跑这个品牌啊。
0: 嗯，
1: 首先它是深耕鞋履行业有40年了，这个始创于1986年啊，和我同龄了。这个老牌的大牌代工工厂了，它长期呢就是为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来代工，有这个自己就拥有 5G 的智能生产流水线。同时关键是什么呢？人家作为一个运动品牌啊，人家和浙江省游泳队是官方合作伙伴，同时亚运会的龙舟国家队人家也是赞助品牌，所以专业运动员都在穿，靠谱。
0: 大家到货之后你就看到那个很明亮的黑黄组合的那个鞋盒上面啊，就印着浙江省游泳队，浙江省游泳队的官方战略合作伙伴。
1: 嗯，这一点这也
0: 很强大，
1: 也跟大家说，
0: 运动员的选择一定不会错。
1: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看这个一款这个鞋的时候啊，这个会注意它这个品牌，当然这个也重要了。但是核心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一是它的这个本身自己的
0: 设计科技，
1: 再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所以我一般选，尤其是像运动户外速吸鞋的话，它的性能会非常重要。
0: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大面积的透气网纱的设计，38度的高温你去暴走也会脚下生风，就是脱下鞋呢你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异味。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那是千元跑鞋级的一个回弹。
1: 对对对，
0: 你暴走2万步膝盖是不酸不累的。所以浙江省这个游泳队官方合作品牌就是会选择它，它穿上一定你要让运动员的脚你不能是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哎，是。另外呢，就是咱说他去野外这个溯溪，对吧？露营啊、登山，它这个防滑就很重要，一是防滑，二支撑。
0: 是
1: TPR 的防滑大底加上深齿的纹路，这个相当于湿滑地面它有一个自带的刹车，
0: 特制刹车。
1: 哎，每一步咱都稳稳当当的。
0: 你在户外溯溪的时候，你沿着那小溪一路去趟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普通的凉鞋啊，你踩完水之后你出来你发现鞋底会养鱼。
1: 哎，是。
0: 这双鞋子它自带排水的鞋垫，它是有孔的，迅速把水排出的，所以它就叫做专业的速吸鞋嘛。同时它还赠了你一双缓震的鞋垫，就是一双负责玩水快速排水，另一双负责你日常上班走路，你去登山露营，给你温柔的承托，怎么穿都舒服。
1: 是，现在呢，这个除此之外啊，这个它还有一个4厘米的隐形的
0: 厚底，
1: 厚底增高，
0: 这个太重要了。那首先你4厘米的这个高度是真的最佳的一个拉长小腿的高度，它又不会说多到5厘米，让你有那种踩高跷的感觉，不舒适，
1: 是，
0: 它就既舒服，然后同时又拉长腿型。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在功能上啊，在它的这个美观度上啊，都是兼备的。
0: 我们说了这么久，就没说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什么，可是平台上大家都在回鞋了。
1: 聪明，
0: 大家现在就是耗我们的麦，
1: 准得很，
0: 真的准得很，
1: 准得很。
0: 品牌专柜的速吸鞋随便都要1000多，钱其实你都花在了品牌溢价、广告营销和门店的租金上面。而我们这款专业的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它在做工技术上面就这么的厉害，钱全部让你花在了舒服和脚感上面。
1: 哎，是。
0: 它的专柜统一售价是359元，今天跟着999618狂欢大促，品牌直邮。品牌方给到了我们4.4折，一双只要159元。
1: 哎，是啊，您这个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了。刚才咱也说了，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千元级的户外级鞋的一个做工。另外呢，这个它这个颜色上啊，还是非常适合 就大家平时的穿搭的，就它作为一个日常通勤鞋，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夏天本身啊天气热嘛，这个穿那个稍微这个透气一点鞋，自己走路也很舒服。
0: 对，就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可能要下雨，就像雨天出行，这个速吸鞋也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它想看有灰色，有黑色。啊，有这个奶茶色，
0: 杏仁茶，
1: 对，还有那种有多巴胺
0: 系列的，
1: 这个那个是那个是
0: 叫薄荷蓝，
1: 薄荷蓝啊，
0: 又配上那个黄色的底，
1: 对，
0: 其实还有米色的那个鞋网，非常好看。
1: 是，
0: 大家就回复鞋去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尺码的话正码正拍，就按照自己平时的这个穿鞋的习惯正码正拍。
1: 它是一个男女同款，您就选鞋号就行了。
0: 有驰骋系列、越野系列两个款式任朋友们选择，全部都是热门的色号。如果此刻你听到了啊，加入购物车发现你的那个颜色、你的尺码还有货，大家就即刻下单。就是你支付才能锁定这双鞋。
1: 这两天卖的比较快，一共就200双啊。
0: 对，
1: 这个可以选中了就可以直接下单。
0: 趁有货就别犹豫了，犹豫一会儿那个颜色就没有，品牌方不会再给我们补到159这个价格，你绝对不会的啊。
1: 是，
0: 7天无理由退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来一键下单了。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青春如期赴约，逐梦正当其时，高考是青春一夜而非人生收官。
5: 这个夏天是我们独一无二的18岁。
4: 6月7日，私家车999，青春在路上，融媒直播准时发车，
5: 奔赴多处考点现场，主持人实地探访，打卡青春往事，隔空为学子加油，
4: 特邀心理专家在线坐镇，拆解考前焦虑，抚平备考心绪。
5: 7:30到9点，一路随车相伴，见证青春启航。
4: 锁定私家车999节目，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新闻客户端。
5: 这一站奔赴考场，下一站未来可期。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1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 臂微屈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组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